凤美村有着数等人，又对龙泉寺进行了复修，在光绪六年，这里又新增了和氏九仙楼。前殿门额上还镶嵌着原龙泉寺的石匾，一侧平潭不可移动文物平原龙泉寺的牌匾是在2013年时设立的。住持当敬说，旧时每年元宵节前后，龙泉寺都举行迎上元活动，那时锣鼓彩旗开路，走村串户，向各户致平安祝词。据史料记载，早在清代时，龙泉寺就设有慰文诗社，每年端午、中秋、重阳节举行迎诗联唱。1920年，龙泉寺改为学校，而后成为龙泉中心小学。龙泉寺不仅是一座宗教寺庙，也是著名的学堂。来自苏平周边乡村的许多先辈都在这里读书启智。在采访中，不少村中的老人表示，孩童时曾在书院读过书，他们对百人齐诵经典、书声朗朗的情景都是历历在目。书院伴寺院，书生伴钟声，历经百年，龙泉寺无疑成为凤美村人传承耕读文化天然的平台阵地。也许当年林淑珍也在这里求学过，行走寺庙院落，仿佛还能听到梵音书声的交响，在钟灵毓秀的环境中传承着这里优良的家教家风。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
13: 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20: 国庆长假平安是福，出行前查天气路况，错峰必堵，驾车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海边游玩关注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官渡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2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2: This is 98.5.
2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21: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1: 生动与心，咫尺相伴。

0: 98.5
1: 就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哎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国庆长假，平安是福。出行前查天气路况，错峰必堵。驾车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海边游玩，关注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官渡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
1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

0: 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2: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是日

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4: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5: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6: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7: 国庆长假平安是福，出行前查天气路况，错峰必堵，驾车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海边游玩关注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官渡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8: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9: 世界很大，连10000只大象都装得下。
10: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9: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0: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微咸海风的浪漫。
9: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0: 平潭旅游大不同。
4: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平潭旅游大不同，我是夏树。在不久之前，省农业农村厅、省住建厅发布相关通知，公布108个村庄作为省级美丽宜居村庄培育对象，平潭苏坪片区凤美村则是入选其中。凤美村位于平潭平原镇中部，由3个自然村组成。这里不仅是海潭一代才女林淑珍的出生地，还保存有400多年历史的林氏宗祠。这里的龙泉古寺曾是著名学堂，为村民启智增慧，敢打敢拼的凤美人参与隧道工程，闯出一片天地。破秀下村因几棵不张不扬的大破树而得名，自清中叶以来，渐渐成为平潭境内闻名的文人村。我们的记者穿过一条在村中盘旋的土路，在一栋偏安一隅的石厝停住。这是一栋闽南风格的石厝，石厝历经百年沧桑，但是红砖颜色依旧鲜亮。与玉宇村的林淑珍故居相比，这里略显破旧，石厝

外门口还堆砌着废弃的木板和家具等垃圾，门墙上挂着林淑珍出生地、生于1835年、清道光年间等字样的红色牌匾，诉说着历史。走进石厝，沿中轴线依次为门廊、天井、厅堂等布局。从布局可窥见，这里保留着平潭传统民居的样式。穿行于古厝内的初步走廊，房梁上还刻有云纹、龙凤的木纹雕花，依稀能看出曾是精湛的雕工。破旧木床、塑料桶等老物品也零落地在角落堆放，往昔人们生活的痕迹给这座古厝赋予了更多历史的沧桑感。林凤华很遗憾地说，这里看着不大，以前却住了至少有八九户人家，都是林淑珍的后人，后来都搬走了，因为没人住，常年无人维护，导致这间老宅越来越破。林淑珍出自书香门第，堪称海潭文苑的一段佳话，在百多年前就曾写下十番绝句三首，流传百年，传颂不止。林淑珍的父亲林本恒在1921年版的《平潭县志校友传》中就有记载，幼习举子业，学问优郁。不久前，林凤华也向有关部门申请林淑珍出生地的石厝保护和修缮工作，他希望有更多社会力量来介入，挖掘林淑珍的故事，让这间老厝成为凤美村的历史文化地标。

凤美村有着数百年历史的龙泉寺，村中优良的家学传承由这里发迹。龙泉寺坐北朝南，走进庙内，沿着中轴线自南向北，经过天井和正殿，寺庙内还有回廊、钟鼓楼和厢房。据龙泉寺住持当庆介绍，1921年版《评弹县志》曾记载，龙泉寺建于明嘉靖年间。相传龙泉寺在建寺时，大口径木材均由船运直达龙泉山下。清朝康熙51年，龙泉寺重修。嘉庆12年，乡贤林廷芳捐资增建了龙泉寺的前座，还建设了钟鼓楼。当年龙泉寺的钟声声闻十里。道光7年，乡贤林看、陈方策、林中华等人又对龙泉寺进行了复修。在光绪6年，这里又新增了和氏九仙楼。前殿门额上还镶嵌着原龙泉寺的石匾，一侧评弹不可移动文物“平原龙泉寺”的牌匾是在2013年时设立的。住持当庆说，旧时每年元宵节前后，龙泉寺都举行迎上元活动，那时锣鼓彩旗开路，走村串户，向各户致平安祝词。据史料记载，早在清代时，龙泉寺就设有慰文诗社，每年端午、中秋、重阳节举行吟诗联唱。1920年，龙泉寺改为学校，而后成为龙泉中心小学。龙泉寺不仅是一座宗教寺庙，也是著名的学堂，来自苏平周边乡村的许多先辈都在这里读书启智。在采访中，不少村中的老人表示，孩童时曾在书院读过书，他们对百人齐诵经典、书声朗朗的情景都是历历在目。书院伴寺院，书声伴钟声，历经百年，龙泉寺无疑成为凤美村人传承耕读文化天然的平台阵地。也许当年林淑珍也在这里求学过，行走寺庙院落，仿佛还能听到梵音书声的交响，在钟灵毓秀的环境中传承着这里优良的家教家风。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0: 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嗯，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啊。因为爱所以爱，谢霆锋谱曲并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收录于2000年7月12日英皇唱片发行的谢霆锋第二张个人专辑《了解》当中。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
2: 法师听了，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该当八路。
3: 长发忽然扬起脸来，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4: 甄书记，您怎么罚我都行，千万别赶我走。我从八路军的营长降到排长，又从武工队长降到警卫员，
3: 甄书记。正说着，陈发海推门走了进来。
5: 甄书记，今天这事儿啊不怨他，怨我，都怪我这张臭嘴。其实啊，老常说的对，我就是上次丢了脸，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那个我
3: 甄依然语气缓和了下来。
2: 一个锅里吃着，一个炕头滚着，一起行军打仗，一起流血拼命，你们觉得这样闹来闹去的有意思吗？
5: 我
2: 对付日本鬼子，你勇敢，你威风，你是英雄，可这种勇敢和威风不能乱用，更不能用在自己人的身上。
3: 甄依然说着，从身上掏出一本书丢在长发的面前。这是一本油印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小册子，摆在长发的面前，似乎在向他招着手。
4: 甄书记，这是啥东西啊？

0: 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7: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它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这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8: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十七集，
7: 再说长发着急地赶到医院，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傻了眼。一张空空的床摆在他的面前，却不见了陆家平。长发很是奇怪，一把拉过一个走回来的护士问：“
14: 那个床上的女娃呢？”“
15: 出院了。”“
14: 她伤好了？”

0: 没有。
1: 那他为啥要出院呢？
0: 你该去问他呀。
1: 他啥时候走的？
0: 就今天早晨，刚走了一会儿。
2: 长发听罢回身就走，女护士却着了急。
0: 喂，你还拉着我干什么？放手。
2: 长发这才发现自己还拽着护士的手，他连忙放开护士的手，跑出了医院。没走出多远，却碰上了梅子。
3: 长大哥，你咋才来？大夫还等着给你换药呢。
2: 长发看到梅子，立刻黑了脸。
1: 你给他说啥了？
3: 谁？你说谁呀？
1: 别和我搅和，就那个城里妹子。
3: 俺没说啥呀。
1: 胡说！
2: 长发的脸更黑了。
1: 肯定是你把他赶走的。
3: 俺没赶他走，俺就说了句，俺已经是你的人了。抗战胜利了，你就娶俺。这不是俺说的，是你自己说的。
1: 我娶你个大头鬼！哼！
2: 长发说完，拔脚就走。梅子在身后一个劲儿的大喊：“
3: 哎，长大哥，你还没有换药呢！长大哥，长大哥！”
2: 然而，失踪的陆家平却并不知道长发正在找他。此时，他正在和慧文并肩而行。
4: 你真的要走？
0: 嗯。
4: 可你的伤还没好呢。
0: 我带了药，别忘了，我也是学医的。
4: 为了他？
2: 陆家平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
4: 你这是何苦呢？
0: 你还说我？你自己呢？
4: 我和你不一样，你的事儿一句话就能说开了。
0: 要是能说开，我就不会走了。唉。
2: 慧文听了，奇怪地看着陆家平。
4: 你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
0: 是真的。
2: 陆家平停住了脚步，毫不掩饰地看着慧文。
0: 我真的开始喜欢他了。
4: 不会吧？他可是，
0: 我知道。
4: 你知道？
0: 他爱喝酒，爱惹事儿，还爱睡女人。
4: 那你还为他牵肠挂肚的？你可是千金大小姐。
0: 不，从他在赵家庄为我换药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他有点像我心目中的英雄豪杰。慧文姐，一个男人为了救你的命，肯背着你跑百十里路，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样啊？还有，和他在一起骑在马上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伤口一点都不疼了。
4: 哼，马上有酒有女人，这是他的特长。
0: 我有一种感觉，他不像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人。就算有，我也会改造他。
2: 慧文看着陆家平，禁不住苦笑。
4: 美女爱英雄，这好像算不得什么新鲜的事儿了。
0: 算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会慢慢忘了他的。
2: 陆家平说着停住了脚步。
0: 慧文姐，你回去吧。
4: 那你准备去哪儿？
0: 先出去待几天，等报道的事儿结束以后，我就去延安。
2: 一阵清脆的马蹄声从身后传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慧文和陆家平还没有来得及回头，一匹战马已经像风一样的飞到了他们的身边。一只大手一把抓住陆家平的脖领子，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他提到了马上。而后战马一声嘶鸣，连停也没停，便掉头向回跑去。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待慧文回过神来的时候，那匹马已经跑出好远了。不用看，他也知道那个骑在马上的人是谁。
4: 哼，这个疯子。
2: 马在奔驰着，而马上的长发却一言不发。陆家平在马上不停

0: 挣扎着，叫喊着：“
1: 放开我！你快放我下来！要干什么？快停下！快放我下来！”
0: 马上的长发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狠狠地夹了一鞭子。
2: 炸！炸！
0: 骏马跑得更快了，快得陆家平紧张地闭上了眼睛，连大气都不敢喘了。骏马驰进了村庄，驰向了野战医院。
2: 让开！让开！
0: 长发像抱孩子似的抱着陆家平，大步地奔了进来。护士在门口愣愣地看着。长发把陆家平朝病床上一放，看也不看一眼，转身就向外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又回过头来，对孩子愣着的护士大喊了一声：“
3: 一切缴获要归公，这话是毛主席说的。我现在把伤员还给你了啊，要是再丢了，我……”
0: 他的手下意识地往腰间一摸，可腰里没枪，只好做了个空手开枪的动作。
3: 我就毙了你！我说话算话啊！
0: 长发走了，走出很远，还能够听到他咚咚的脚步声。护士愣愣地问陆家平：“
4: 家平，他算你什么人呢？”
0: 陆家平一言不发，眼睛望着窗外，此时他百感交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长发大步地向外走去，远远地便看到了蹲在湖边洗纱布的梅子。他装着没有看见，脚步像风一样往前刮去。
4: 长大哥，
0: 梅子在身后轻轻地喊了一声，声音不大，却使长发像钉子一样站住了，因为他不仅看到了梅子，还看到了蹲在梅子身旁的另一个人，这个人是甄依然。长发回过身来，假装没有看到甄依然，对梅子说：“
3: 你喊我？
4: 俺不该对他讲那些话。”
3: 就这？
0: 长发没有第三句话，转身就走。
4: 常大哥，
0: 长发又停住了。
3: 还有事儿？
4: 你还生俺的气？
3: 没有。
4: 那你咋还绷着个脸？
3: 天生的。
4: 你还是在生俺的气？
3: 对。
0: 长发终于忍不住了，他回过头来大声说道：“
3: 你找甄书记告我的状，还是让我再夸你两句啊？”
5: 长发，
0: 甄依然站在梅子身后也忍不住了：“
5: 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0: 长发没有说什么，转身走了。甄依然跟着长发向自己的院子走去。
5: 梅子要走了。
0: 长发突然指出了步：“
6: 啊，去哪儿啊？”“
5: 去延安。地位准备组织一批青年到延安学习，他第一个报了名。”
0: 长发不说话，继续向前走着。过了一会儿才问道：“
6: 啥时候？”“
5: 明天。”“
6: 明天？他是为了我才走的？”“
5: 不要自作多情，人家根本就没提和你的事儿。”“
6: 也好。”
5: 你这混蛋，你把人家给睡了，人家不但不怪你，还为你说好话救你的命。这样的姑娘你到哪儿找去？
6: 我
0: 长发低下了头。“
6: 我也想见她，我怕见她。”“
5: 为啥？”
0: 长发的眼睛望着远处，眼睛一闪一闪的。“
6: 我一见到他，就想起睡他那天晚上。”
0: 甄依然狠狠地盯着长发，看了很久。“
5: 司令员说的不错，你真是个狗日的。”
0: 说完，甄依然转身走了。长发只好默默地跟在后面。

0: 甄依然忽然转回过身，
1: 别跟着我，我看着你烦。
2: 你
0: 长发委屈地停住了脚。淡淡的月光照着村里的小河，也照着走在河畔的长发和梅子，两条拖着很长的影子缓缓地向前移动着。夜很静，没有一点声音。走了很久，他们终于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梅子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一个酒葫芦递给长发，
3: 给喝吧，俺自己酿的。
0: 长发接过酒葫芦放在鼻子上闻了闻，没喝，又还给了梅子。梅子奇怪地望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他不能理解这个男人居然能够顶得住酒的诱惑。长发此时已经把脸扭开，望着天上的月亮。那天夜里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想喝酒。他对人说，
1: 我看见酒就心烦。
0: 可人们却不相信。
3: 你呀，一定是喝了酒不敢承认。
2: 我要说一句假话，就是小姨子养的。
0: 可人们还是不相信。
4: 哼，他连他妈是谁都不知道，咋会蹦出个小姨子来。
0: 第二天梅子真的走了，也不知道为啥，长发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躺了一天。
1: 陈八海，长发还没起来？
5: 没有。
1: 饭也不吃？
5: 不吃。
1: 去叫他起来吃饭，就说是我说的。
5: 甄书记，没用，我刚才把司令员搬出来吓唬他，他都不怕。
1: 哦，他怎么说？
5: 他问我司令员大还是毛主席大，我说当然是毛主席大了。他就说那就对了，他正在和毛主席谈话，谁都不见。我从窗户上一看呢，整整一天他都拿着你给他的那本书，看得有滋有味的。
0: 甄依然听完笑了，
1: 装样子呢，他一个字儿都不认识，看的什么书。
5: 甄书记，我还有一个新发现。
1: 你还是少发现两回吧，净是麻烦事儿。
5: 这回是真的，他去找抗日小学的一个老师向他学认字儿。
1: 真的？
5: 不过呀，听那老师说呀，他的基础实在是太差，一字啊躺着知道是一字，站起来呀他就不认识了。
1: 哦，
0: 甄依然开心地笑了。在一个关着罪犯的院子里，一排排犯人挺直地站在院中央，他们是反扫荡时放走的那批罪犯，其中就有惠文、陆家平还有草蛇。在这支特殊队伍的前面还停放着12个门板，上面盖着12面白布。负责管理这些人的干部在点名，当他点到泥鳅的时候，队伍里没有回答声。
4: 泥鳅。
0: 干部又重复了一遍，
6: 到。
0: 喊到的是草蛇。
4: 你不是叫草蛇吗？
0: 草蛇没有吭声，他的眼睛盯着一块盖着白布的门板。
4: 我警告你，你们是罪犯，是人民的罪人，只有老老实实才是唯一的出路，谁要是再捣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泥鳅，谁是泥鳅？出列。
0: 草蛇慢慢地踱出队伍，来到一副门板前，他缓缓弯腰，小心谨慎地揭开上面的白布。他的动作很慢，像是怕惊醒睡着的人。所有的人都望着他。草蛇掀开了白布，门板上没有尸体。

0: 只有一把刺刀，一把还可以看到乌黑血迹的刺刀和一身沾满血迹的衣服。干部望着门板上的衣物，有些不解地说，
1: 这能说明什么？
2: 少扯淡。
0: 站在甄依然身后的长发忍不住叫了起来，
2: 你就死了，死在赵庄，他杀了汉奸，日本人又杀了他，我亲眼看见的。
0: 干部回身吃惊地望着长发，
3: 奶奶的，
2: 要不要我带你去问问日本人？
3: 你个混球。
1: 长发，
0: 甄依然喝退了长发，黑着脸没有再说话。院子里顿时静了下来，干部没有再点名，他只是默默地数完了人数，转身向甄依然报告，
1: 甄书记，25个人，11具尸体，哦不，12具尸体，全部到齐。
0: 队伍里有人已经先哭出了声，那是陆家平，他抚在慧文的肩头，哭得很伤心。慧文哭了，草蛇也哭了，就连那干部也忍不住擦拭着眼泪。甄依然缓缓地走到队伍前，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
4: 我代表地委，谢谢你们。
0: 那个干部惊讶地扭头看着甄依然。院子里所有的人都望着眼前这位年轻的地委书记。甄依然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
4: 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想说，不管你们以前做过什么坏事，但这一次你们都是好样的，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都是好样的。
0: 甄依然说着有些哽咽，他说不下去了。对于甄依然的这个军礼，后来的人颇有些微词，他们都觉得虽然这些人当中没有当汉奸的，就连被判死刑的人也没有当汉奸，这固然显出了中国人的骨气，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罪犯，向罪犯行礼无论如何都不合适。甄依然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倒是长发后来谈起这件事时说了一句，
3: 甄书记这人够义气，是个男人。
0: 甄依然讲完话以后，除了已经解除怀疑的慧文和陆家平，其他的罪犯都被带走了。走在队伍中的草蛇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他，望着长发，那双眼睛里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2: 等一等，
0: 长发突然喊出罪犯的队伍，回过头来对甄依然说，
2: 甄书记，长发求你一件事儿。
4: 你说吧。
0: 长发找来了斧头和木头，一斧子把木头劈成了两半，把一半塞到了甄依然的手中，又从干部那里借过笔，双手捧上。
2: 甄书记。
0: 所有的警卫员都站在一旁愣愣地看着甄依然。甄依然想了想，挥笔写下了几个字，交给了长发。长发把木头交给了草蛇，草蛇接过来，木头上赫然写着，宁死不当汉奸的泥鳅兄弟。看到这儿，草蛇哭了，他哭得很伤心，但一会儿他又带着泪笑，笑得也很开心。他给甄依然和长发鞠了一个躬，把木头放在了刺刀的旁边，然后擦擦眼泪，和罪犯们一起走了。罪犯们被送走后，当天下午，甄依然坐在桌前写着东西，长发端着一碗水走进。

0: 放在他的面前，却迟疑着不肯离去。甄依然头也没抬，便问他：“
1: 怎么，还有事儿？”
2: 甄书记，你讲义气，是个男人，能不能为草蛇求求情？
0: 听到长发的话，甄依然抬起头来，看着这个汉子，心里有种默默的酸楚感。
2: 杀人偿命，这规矩我懂，可是
1: 你不要说了。
0: 甄依然打断了他的话，
1: 草蛇所犯的罪行确实该死，不过他在赵中的表现地位也是知道的，我想他们会考虑的。
2: 还有啥考虑的？
1: 这不是你我研究的问题，这是法律，法律你懂吗？
2: 不懂。
0: 甄依然叹了口气，
1: 慢慢你就会懂了。不早了，去睡吧。有件事儿，我可以告诉你，被草蛇杀了那些人的亲属联名给地委写了一封信，他们要保草蛇。
0: 听到甄依然的话，长发紧绷着的脸绽开了，他相信甄依然，更相信甄依然说出的话。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9: 手机开锁，
8: 打开电脑键盘，
9: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8: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0: 妈妈，是红灯亮了。
1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1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1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4: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0: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 十月金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潭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
2: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1: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筑祖国繁荣昌盛。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

0: 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国庆长假平安是福，出行前查天气路况，错峰必堵，驾车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海边游玩关注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官渡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2: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上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新

0: 乘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0: 十月尖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潭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筑祖国繁荣昌盛。

0: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 北京时间15:15，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2: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0: 我们在一起听
1: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3: 我的故事机。
6: 大家好，我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小主播薛以田。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绘本故事《外公的宝碗》。我总看见外公把一个旧木盒擦得亮堂堂的，像藏着什么稀世宝贝。这天我终于忍不住凑过去问，外公，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外公笑着轻轻打开木盒，里面躺着一只掉了瓷的白搪瓷碗，碗沿上还有一道浅浅的磕痕。这是外公的宝碗。外公粗糙的手指轻轻摸着碗沿，慢慢给我讲起了他的故事。那时候外公才6岁，在延安的保育院里上学。保育院里有好多像他一样的小朋友，老师们像妈妈一样照顾大家读书、吃饭、睡觉。可是有一天，远处的枪声越来越密，敌人朝延安打过来了。老师严肃地告诉大家，我们要紧急转移，走到安全的地方去。大家连夜收拾行李，每个小朋友都分到了一只粗瓷小碗，用绳子挂在身上，吃饭喝水都靠它。第二天一早，长长的队伍就出发了，前面有解放军叔叔开路，两友就手拉手慢慢往河对岸走。外公攥着小伙伴的手，脚踩进河水里，冰凉刺骨，冻得他脚趾都麻了。可是他的另一只手还死死抓着腰间那只碗。好不容易走到了宿营地，大家累得瘫坐在地上喘气。外公伸手去摸腰间，心里咯噔一下，碗不见了。他赶紧沿着来路往回找，弯着腰扒开野草，一步一步仔细看。野草刮破了他的手背，石头硌疼了他的脚，可是那只粗瓷碗连影子都没有。那可是他唯一的碗啊，以后怎么吃饭，怎么喝水呢？外公越想越委屈，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哇哇大哭。

0: 来。就在这时，一阵哒哒哒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一位骑兵叔叔勒住缰绳，轻巧地跳下马，蹲到了外公面前。小朋友，怎么哭鼻子啦？叔叔的声音暖暖的。
1: 我的碗丢了，
0: 外公抽抽搭搭地说。骑兵叔叔笑了笑，转身从背包里掏出一只圆圆的白搪瓷大碗，轻轻递到外公手里。碗还带着叔叔身上的温度，沉甸甸的，眼泪不能随便掉。拿着，叔叔帮外公把碗用绳子挎好，稳稳地套在他的脖子上。好好跟着队伍走，到了前面的驻地就能喝上热粥了。说完，叔叔翻身上马，冲外公挥了挥手，调转马头，朝着炮火传来的方向跑去了。外公捧着那只大碗，看着叔叔的背影消失在山路尽头，把眼泪不能随便掉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后来，外公就带着这只搪瓷碗走了整整2000里路，翻过了好多山，趟过了好多河，终于到了安全的地方。这只碗陪着他喝野菜粥，喝山泉水，陪着他慢慢长大，参军工作，走了好多好多地方。再后来，日子安稳了，外公就把这只碗擦得干干净净，轻轻收进了木盒子里，一直珍藏到现在。
1: 外公，那你后来再见过那位骑兵叔叔吗？
0: 我捧着木盒小声问。外公慢慢摇了摇头，再也没见过，但这只碗就是叔叔留给我的念想。那时候啊，有好多好多解放军叔叔都在默默保护着我们这些孩子。我轻轻摸着这只薄碗，它的瓷面已经磨得发乌，碗沿上刻痕

0: 欢度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1: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平潭，平潭，平潭。
1: 十月尖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潭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
3: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1: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

0: 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国庆长假，平安是福。出行前查天气路况，错峰必堵。驾车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海边游玩，关注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官渡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亦是欣赏沿途的风景。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 戴着大墨镜，
2: 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0: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8: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9: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0: This is 98.5.
11: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8: 信赖的温暖调频，
9: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8: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0: 98.5.
9: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衰竭
11: 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平潭旅游大不同》，我是夏树。在不久之前，省农业农村厅、省住建厅发布相关通知，公布108个村庄作为省级美丽宜居村庄培育对象，平潭苏坪片区凤美村则是入选其中。凤美村位于平潭平原镇中部，由三个自然村组成。这里不仅是海潭一代才女林淑珍的出生地，还保存有400多年历史的林氏宗祠。这里的龙泉古寺曾是著名学堂，为村民启智增慧，敢打敢拼的凤美人参与隧道工程，闯出一片天地。破秀下村因几棵不张不扬的大破树而得名，自清中叶以来，渐渐成为平潭境内闻名的文人村。我们的记者穿过一条在村中盘旋的土路，在一栋偏安一隅的石厝停住。这是一栋闽南风格的石厝，石厝历经百年沧桑，但是红砖颜色依旧鲜亮。与雨村的林淑珍故居相比，这里略显破旧，石厝外门口还堆砌着废弃的木板和家具等垃圾，门墙上挂着林淑珍出生地、生于1835年、清道光年间等字样的红色牌匾，诉说着历史。走进石厝，沿中轴线依次为门廊、天井、厅堂等布局。从布局可窥见，这里保留着平潭传统民居的样式。穿行于古厝内的初步走廊，房梁上还刻有云纹、龙凤的木纹雕花，依稀能看出曾是精湛的雕工。破旧木床、塑料桶等老物品也零落地在角落堆放，往昔人们生活的痕迹给这座古厝赋予了更多历史的沧桑感。林凤华很遗憾地说，这里看着不大，以前却住了至少有8-9户人家，都是林淑珍的后人，后来都搬走了，因为没人住，常年无人维护，导致这间老宅越来越破。林淑珍出自书香门第，堪称海潭文苑的一段佳话，在100多年前就曾写下十番绝句3首，流传百年，传颂不止。林淑珍的父亲林本恒在1921年版的《平潭县志校友传》中就有记载，幼习举子业，学问优郁。不久前，林凤华也向有关部门申请林淑珍出生地的石厝保护和修缮工作，他希望有更多社会力量来介入，挖掘林淑珍的故事，让这间老厝成为凤美村的历史文化地标。

0: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

0: 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2: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3: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4: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5: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6: 清晨六点十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
2: 这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

0: 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2: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七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克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5: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

0: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5: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6: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7: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0: 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依靠呢，是中国台湾男歌手任贤齐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他的代表作啊。这首歌呢，由小虫作词作曲，收录于任贤齐1996年6月发行的同名专辑《依靠》当中。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
5: 家国初心，广泛团结凝聚海内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持续画好团结奋进的最大同心圆。要聚焦发展大局，主动对外宣传平潭政策优势，帮助平潭不断拓展海外朋友圈。要深耕联谊服务，依法维护乡亲合法权益，努力把海外联谊会建成海内外乡亲信赖依靠的温暖之家。孙树群做表态发言，他说当选十堰区海外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与理事会全体同仁一道，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凝聚海内外蓝籍乡亲力量，紧扣十堰区发展大局，以侨为侨，以联引智引资，深化蓝台交流，讲好平潭故事，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做实会员服务，广泛汇聚侨心侨力，奋力开创十堰区海外联谊工作新局面。本次活动还策划安排了6个1活动，即1期国情研修班、1场文艺演出、1场成立大会、1场招商推荐、1次南岛语族文化艺术品捐赠、1天参访交流。
6: 平潭综合试验区海外联谊会覆盖21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是平潭近年来规模最大、覆盖。

0: 范围最广的海内外侨界乡亲联谊组织，为港澳台同胞和海内外乡亲搭建起共叙桑梓情谊、共商发展大计的平台。
1: 本次大会专门设置南岛语族文化艺术品捐赠环节，巴布亚新几内亚平潭同乡会现场向壳球头遗址博物馆捐赠四件南岛语族特色艺术品。
2: 巴布亚新几内亚马丹省马丹市是平潭地界的第一个国际友城，希望能够充实壳球头博物馆藏品，助力南岛语族溯源研究工作。
1: 实验区海联会成立后，将广泛团结热爱中华民族的海内外同胞，增进平潭各界人士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友谊，共同参与平潭高质量发展进程。
3: 我认为海联会至少能搭起三座桥，一是连心桥，把全球平潭乡亲更紧密地凝聚起来；二是信息桥，把平潭政策优势、产业需求与加纳及西非市场精准的对接；三是合作桥，推动平潭企业借船出海、抱团发展。
4: 未来香港平潭社团联会青年委员会将依托海联会平台纽带常态化开展返乡研学、交流互访、产业对话等，引导广大青年认识平潭、走进平潭，续写南港同心的新篇章。
5: 我觉得海联会它是一个搭起海内外同胞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那相对对于这个南台的同胞而言，我觉得第一个是可以促进创业的资源，助力台湾青年在平潭落地发展；第二是能够打通两岸民间的沟通的一个渠道，然后可以促进这个文化经贸多方面的一个互动。
6: 澳门平潭联谊会作为两地的桥梁，将继续为两地的交流合作全力以赴，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7: 接下来我将立足海联会常务理事身份，积极履职，发挥政协委员与社团双重优势，广泛收集港澳乡贤心声，积极建言献策，促进南港经贸文化双向交流，凝聚港澳同胞同心力量，助力平潭深化对台对外交流，服务实验区开放开发。
1: 今天是国庆假期首日，平潭各景区迎来客流高峰。记者走访龙王头、台南湾等景区，看到海滨沙滩游人如织，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安全保障和暖心服务同步到位，八方游客在蓝岛开启惬意假日时光。上午，龙王头海洋公园阳光洒在宽阔沙滩上，海面波光粼粼，游客们踏浪嬉戏，拍照打卡，尽情享受滨海假日。为应对假期客流高峰，景区运营方提前部署，全力保障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8: 国庆期间，我们实行领导带班、全员在岗值守，加强海岸线礁石危险区域的一个常态化巡逻，然后依托全区旅游智慧调度平台，实时的一个监测客流，根据现场情况及时开展人员分流。
1: 在台南湾景区，蓝天碧海之间，懒人沙发和遮阳伞，沿沙滩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
1: 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5: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72集。
3: 怎么样，伯母对于那个姓冷的有什么不满的表示吗？
6: 怎么会不满呢？这个时候正是新开茅厕三天香，全体捧着像香饽饽一样呢。
3: 我就知道嘛，你从前说你家里哪个和我好，哪个和我感情不错，现在这怎么样呢？
6: 还是那句话，从前你若是和老七感情好，一帆风顺地向前走去，当然有圆满的结果。所以我刚才说你从前办的法子不对，你又要和我名正言顺地谈什么人格不人格的。
3: 得了，过去的事白谈什么？东西带来了吗？
6: 带来了，放在走廊上，你去检查检查。
3: 不用的，回头再捡吧，掸了什么我再打电话给你。
6: 真的，从此以后你就

0: 不到我们那边去了吗？
1: 秀珠靠着沙发椅子，两手胸前一抱，鼻子哼了一声，半晌。
2: 哼，金家除了你之外，我一律都恨他。
3: 我也不会除外吧，这是当面不好意思说呢。
1: 秀珠将两手向人乱摆，右手捏着一方小小的丑手绢，也就像小蝴蝶一样跟着摆动，摇头。
2: 得了得了，不提这种不相干的事了，找别的话谈谈吧。我知道你要来，我已经预备了几样好菜，我们先痛快地喝一点酒吧。
3: 酒是不要喝，你做的好菜我倒要吃上一点。
1: 秀珠，
2: 就是我们两个吃吧，不要惊动他们，我们好说话。
1: 于是就叫了老妈子来，吩咐在小客厅开饭，陪着玉芬吃饭。吃饭以后又引她到屋子里来谈话，谈了许久。玉芬，
3: 哎呀，在屋子里闷得慌，我们到公园里去玩玩好不好？
2: 就是家里谈了一会儿就算了，何必还要跑到公园里去？我到了那些地方，我就要添上一分烦恼。
3: 逛公园怎么会添烦恼呢？我知道了，莫非你看见人家成双成对的你不乐意吗？若是这样啊，你真合了现在新时髦的话了，有了失恋的悲哀了。
2: 怎么回事？我和你说了一天的话，怎么你还是和我开玩笑吗？
3: 不是开玩笑，我劝你不要把这件事横搁在心上，我们慢慢的向后瞧。
2: 哼，我就是要往后瞧。
1: 两人说着话，又把出游的念头打消了。坐了一会儿，秀珠打开自己的箱子，在里面小小的皮革首饰箱子内翻了一会儿，拿出一个蓝绸面的小盒子，打开来，里面盛了一盒子棉花。揭开棉花块，却是一个翡翠戒指，站在一张白纸壳上。秀珠拿了起来，递给玉芬看。
2: 这是今年正月我在火神庙庙会上买的，你看这东西怎么样？
1: 玉芬接过来一看，只见那戒指绿阴阴的，周围一转并不间断，就是戒指下部也不过绿浅一点，并没有白纹，不觉赞了一声好。
2: 自然是好，若是不好，我干嘛收得这样紧紧的呢？
3: 什么东西都是实心，都是反骨，这翡翠首饰不是二三十年前人家爱用的东西吗？现在又实心起来，许多人呢，现在都要戴这个东西，我也买了一个，没有这样绿。
2: 不就是上次我看见的那一只吗？你戴在无名指上倒是嫌大一点。多少钱买的？不会贵吗？
3: 是28块钱买的，我倒不是图便宜，那是实在买不到好的，有30-40块钱一只的，比一比和我那镜差不多，我又何必买价钱大的呢？若是像这只绿的这样爱人，出50块钱我也愿意要呢。
1: 说时，将戒指由纸壳上慢慢地取下来，向左手无名指上一套，竟是不大不小，刚刚落下第三节指节去，自己将手翻来覆去地把戒指看了又看，那绿色虽然苍老，却又水汪汪的，颜色非常的润泽，因又赞了一声。
3: 哎呦，这东西是真不错，你怎样收了来的？出了多少钱呢？
1: 秀珠且不答应他多少钱，只是对玉芬微微笑了一笑。
3: 据我看，你是谋来的，花钱不少吧？
2: 你戴怎么样？合适吗？
3: 倒也合适。
2: 宝剑赠与烈士，你既然是这样爱他，我就送给你吧。
1: 玉芬出于意料地听到这一句话，突然将头一偏，向秀珠问：
3: 你送给我？
2: 说送你就送你，这难道还有什么假意不成？我向来不是那样口是心非做假人情的人。
3: 你不要疑心，我不是说你口是心非啊，因为这只翡翠戒指也是你所爱的东西，君子不夺人之所爱，我怎能把你所爱的东西夺了过来呢？
2: 这话不对啊，是我愿意送给你的，又不是你见了我的问我要的，谈不到那个夺字。
1: 玉芬觉得突然之间他送了一样重礼，实在情厚， 东西价值多少呢？那还不算什么，唯有这种纯粹的翡翠倒是不易物色得到的东西。
3: 你既然是诚意送给我，那我若是不收倒有些却之不恭了。
1: 说着两手捧着拳头拱了两下。
3: 谢谢你，谢谢你。
1: 秀珠看那样子很是滑稽，倒也为之一笑。二人坐在一处又谈了一阵，一直谈到下午四点钟。玉芬，
3: 我要走了，出来这样一天也没有给他们一个信儿，他们还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呢。
1: 说着就站起身了，秀珠执着他的手，脸上很显出亲热的样子。
2: 我是不能看你的啦，没有事儿，我希望你常来和我谈谈。
3: 你若有事给我通电话得了。
2: 电话我也不愿意多和你打，还是你通电话来吧。
1: 二人牵着手，一面说话一面慢慢向外走。秀珠走到院子里。
2: 啊，你租来的汽车我已经打发走了，我哥哥车子没回来，重给你叫一辆吧。
3: 不必，我这就雇洋车回去得了。
2: 何必省那几个钱，这附近就有一个汽车行，一个电话马上就到的。
1: 于是就吩咐听差的打电话叫汽车，二人还是直了手站着谈话。二人说着话也不觉时间长久，门口听差就进来报告，说是汽车到了。玉芬，
3: 好了，不要送了，我回去了啊。
1: 秀珠执着他的手却不肯放。
2: 既然送你送了这样久，索性送到大门外吧。
1: 真个搀着手同行到大门外，玉芬上了车，和秀珠点了个头让他进去。车子开走，还见他站在门口呢。玉芬到了家，正要吩咐门房付车钱，汽车夫就说，
0: 白宅说了到那边去拿钱呢。
1: 于是调过车头就开走了。彭振先碰了玉芬一个钉子，早躲个将军不见面，其余家里人又没有注意玉芬是什么时候出去的，所以玉芬虽出去一整天然后回来，家里都没有人知道。玉芬回到自己屋子里去，刚换了衣裳，佩芳由廊外过，隔着窗户见她照镜子扣纽帕，便说，
2: 好懒的人呀，午觉睡到这个时候才起来吗？
3: 哪个睡了，我是刚回家换了一件旗袍呢。
1: 说着话佩芳就进来了。玉芬轻轻地说，
3: 隔壁院子静悄悄的，新少奶奶在哪儿啊？
2: 在母亲那边吧。
3: 你别看她一点小东西倒是会哄人，你看母亲对她多么喜欢呢。
2: 这年头要像她那样才好，不然我们那位老妻见一个爱一个的人，怎样会给他笼络上了。
1: 说时看见桌上放着一个蓝扁盒子，便打开一看，只见一只纯粹的翡翠戒指，拿起来反复翻看了几下。
2: 不错，是新买的吗？
3: 是人家送的。
2: 谁送的？不要瞎说了，你又不是过生日，又不办喜事，谁好好的送你这样重礼？
3: 是重礼吗？你看这一只戒指能值多少钱？
1: 佩芳就戴在手指上细细地看着。
2: 大概值50块钱，我猜得对吗？
3: 你说50，那就是值50块钱吧。值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呢，这是今年正月里秀珠妹妹送我的，刚才我寻东西把它寻出来了。
2: 哟，这东西若让老七看见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一种感想。
3: 我知道是这样结局，我真后悔从前不该见着他们俩人就说笑话，现在我们没有关系了，想一想我们从前的事儿啊，实在是过于梦了。
2: 过去的事儿我们不必说了，以后我们对白秀珠三个字儿少提就是了。
3: 这还好意思提到人家吗？轻野门心，说句对得住人的话，我看从此以后老七还有什么脸见人家呢。他倒罢了，是当事者不得不如此，我不了解这一位为什么要这样，好了一个得罪一个。
1: 说着板住了他那一副俊俏的面孔，将右手四指向上一伸， 对配方脸上一照，配方了。
2: 岂止他一个？
1: 说着也回头对窗子外看了一看。
2: 他们那几位小姐不都是这样吗？哎，说句迷信话，这也是个人的缘分，强求不来吧。
1: 玉芬也是叹了一口气，正想说什么呢，配方却朝着他只管摆手，嘴对着窗外努了一努。玉芬心里明白，就低了头，在窗子缝里向外张望一下。只见青丘正在对面廊子上走过去，后面跟着一个老妈子，手里拿着一个包袱，好像金太太又有新的什么赏赐了。这个时候恰是配方禁不住咳嗽，就咳了两声。青丘回头问老妈子，
3: 这不是大少奶奶的声音吗？
4: 是的。
1: 青丘就笑着叫了一声大嫂。配方，
2: 到这儿来坐坐，
3: 回头来吧。
1: 说时已进了那边走廊下的角门了。青丘这样两句话不过是偶然的，玉芬听了心里又不痛快，以为走这里过不叫三嫂单叫大嫂，那倒罢了，偏是配方请他进来，他又不肯赏面子进来，硬着配方的面子。
5: 方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忌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73集。
7: 从前说把白小姐给七爷，就是三少奶奶做媒呢。
8: 哦，这不结了？你想，这一门亲事没有成功，他多么没面子。你们新少奶奶一说成，他就怄着三分气。现在一家子天天见面，你耗着我，我耗着你，怎么不容易生气呀？三少奶奶还说了好些个不受听的话呢，你猜怎么着？她说。
9: 说到这里，声音就细微得了不得，一点儿也听不见。急急浓浓了一阵子，有一个说：“
7: 嘿，那可别乱说，这是非大非小的事儿。

0: 说出来了，又惹乱子的。
1: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我去了，回头大少奶奶叫起来没有人又得骂我了。
2: 青丘听到这里，赶快向角门边一学，学出门外去，引到一架屏风边，只等那妇人出去。暗中一看，原来是配方屋子里的蒋妈。等他去得远了，然后慢慢地走过来，站在门边先叫了一声刘妈，这才回到上房，拧着了电灯。刘妈心里想着，真是危险，要是蒋姐再要迟一步走，我们说的话就会让她全听了去，那真是一桩祸事。刘妈进了房，见她只拧着了壁上

0: 青丘静默默地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心想，
1: 我自信是有人缘的人，到处都肯将就，何以一进金家门就变了，会让他妯娌们不满意，据刚才老妈子的谈话是为了白小姐。我从前只知道燕西有个亲密些的女朋友叫白秀珠，至于婚姻一层我却是未曾打听，燕西也再三再四地说并没有和别人提过婚姻问题，这样一来他和白小姐是有几分结婚可能的，他的地位是被我夺将过来的了。至于我们这位三嫂和白小姐是表姊妹，她更没有对我提过一次。啊，这样大的关系燕西真糊涂，为什么一点都不说呢？是了，她怕这点引起我的顾虑，障碍婚姻问题行进，所以对我老守着秘密。可是你事前秘密还是有可说，即使我们非结婚不可了，你就该说了。你只要一说，至少我对玉芬有一种准备，直到现在人家已经向我进攻了，我还是不知道这是什么用意。今天晚上我得向他问个详细。
0: 主意想定了，也不睡觉，静坐在沙发上等候燕西回家。偏是事有凑巧，这晚上燕西到刘宝善家去玩，大家一起哄，说是七爷今天能不能陪大家打八圈。燕西笑说，
2: 八圈可以。
3: 哎，八圈可以，哎，大概十二圈就不可以了。不行，今儿晚上我们非绑他的票不可。
2: 我向来打牌不熬夜的，又不是从现在开始。
3: 哎，不管，非打一宿不可啊，而且不许打电话回去请假。
2: 那是为什么？以为结婚以后我失去了自由吗？你不信，我今天就在这里打牌到天亮，你看就有什么关系。
0: 他这样说了，就在刘家打牌，真连电话都没有打一个回去。青丘在家里哪里知道他这一套缘故，还是静静地躺着。可是由十点等到十二点，一点两点，在两点钟以前，青丘知道他们家里人是睡得晚的，也许这个时候还没有到要睡的时候。直到两点钟打过，无论听戏看电影都早已散场了。
1: 就是在朋友家里打牌，所谓新婚燕尔，这个时候不该不回来。至于野游，在新婚的期中也是不应该有的现象。那么他为什么去了？难道知道三嫂今天和我过不去，特意躲开吗？
0: 想到自己的婚姻终是奇大非偶，带着三分勉强性，结婚的日期也太急促，弄得没有考量的余地。
1: 这三嫂我看她就是一个调皮的样子，将来倒是我的一个劲敌。
0: 青丘在枕上这样一想，未免觉得前途茫茫，来日大难。
1: 唉，第一，妯娌都是富贵人家的小姐，背后有势力可靠。第二，我和燕西这一段恋爱的经过，虽在这种年月远也算得上正大光明，可暗暗之中却结下几个仇人。我虽然是极端的让步，但燕西为人有点喜好无常，虽然他对我是二十四分诚恳，可无奈的喜欢玩。仇人在这里随便用一点狡猾，我就得吃亏。比如今天新婚还没有到一周他就没有回家，显然他有点靠不住。第三，我母亲对这婚事多少也有点勉强，不知道我一进金家就成了一个入宫见妒的峨眉，那她要怎样的伤心呢？要说我不该嫁燕西，这种心事是不应有的。他是怎样一个随随便便的人呢？可对我却是那么用心，而且牺牲一切来迁就我。我不嫁他，哪儿还能去找这种知己？可是嫁过了，就是这种一副局势，前途又非常危险。哎呀，我真是自寻苦恼了。
0: 好好的一个女子，陷入了这一种僵局之内，越想越觉得形势不好，她就越伤心。也不知这眼眶内一副热泪从何而起，由眼角下流将出来，便淋在脸上。起初也不觉得，

0: 随他流去。后来竟是越流越多，自己要止住哭也不行。心想，
1: 不好，让老妈子知道了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是这样哭，加上她今天晚上又没回来，他们若误会了，一传出去岂不是笑话。
0: 因此人向被窝中间一缩，缩到棉被里面去睡，在被窝中间哭了一阵。忽然一想，
1: 我这岂不是太呆，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为什么做这样的呆事？老早的愁着，天下事哪有一定，还不是走一步瞧一步，现在不过有我母亲，遇事不能不将就，若是没有我母亲，只剩我一个，那就是生死存亡都不足介意。
0: 慢慢向宽处想，心里又坦然多了，因为这样人才慢慢的睡着。睡得模模糊糊，觉得脸上有一样软和的东西挨了一下，睁眼看时，却是燕西伏在床沿上，他身上穿的西服，外面罩着大衣，还没有脱下，看那样子大概还是刚刚回来。因为自己实在没有睡够，将眼睛重闭了一闭，然后才睁开眼来。
2: 昨晚上等我等到很夜深吧，真是对不住，他们死乞白赖的拉我打牌，还不许打电话，闹到半夜，我又怕回来了惊天动地，就在刘家客厅里火炉边上胡乱睡了两个钟头。
1: 你简直胡闹，这样大冷天怎么在外面熬一夜，我摸摸你手看。
0: 说时一摸燕西的手冷得冰骨，连忙就把他两手一拖，拖到怀里来。
1: 我给你暖和暖和吧。
2: 我哪能那样不问良心，冰冷的手伸到你怀里去暖和。哎呀，怎么回事，你眼睛红得这样厉害。
0: 说时将头就到青丘脸边，对他的眼睛仔细看了一看，轻轻地问，
2: 小妹妹，昨晚上你哭了吗？
1: 胡说，好好的哭什么？
2: 你不要赖，你眼睛红得这样，你还以为人家看不出来吗？
0: 于是走到后房洗澡兼梳妆室里，取了一面镜子来递给青丘手里。
2: 你看看，我说谎吗？
0: 青丘将镜子接过来，映着光一看，两只眼睛珠长满了红丝，简直可以说红了一半，将镜子向背上一扔。
1: 你还说呢，这都是昨天晚上等你熬夜熬出来的。
2: 难道你一晚上没有睡吗？
1: 睡不多一会儿，你把我吵醒的，可以说是一晚上没有睡着。
2: 既然如此，你就睡吧，时间还早着嘞，还不到八点钟，他们都还没有起来呢。
0: 燕西一面说着，一面脱了大衣，卸下领带。
1: 你为什么都解了？
2: 我还要睡一会儿。
1: 不行，你要上床来睡，我就起来。
0: 燕西见他穿了一件水红绒紧身，周身绣着绿牙条，胸前面还用细线绣了一个鸡心，脖子下面挖着方领，燕西一伸手就按住他。
2: 别起来，别起来。
1: 冰冷的手不要乱摸。
2: 刚才你说我的手冰冷，还要给我暖和暖和，这会子你又怕冷。
1: 不和你说这些，你睡不睡？你要睡我就起来，你不睡我躺一会子。
2: 你忍心让我熬着不睡吗？
1: 你不会到书房里去睡？
2: 书房里的铺盖早收拾起来了，这回子你叫我去睡空床吗？
0: 青丘见他如此说，一面披衣一面起身下床。
2: 你真不睡了吗？
1: 你睡你的，我睡不睡关你什么事儿？
2: 你真不睡，我就用不着客气了。
0: 于是青丘起来，燕西就睡上。下房里的李妈刘妈听到上房有说话的声音，你料燕西夫妇都起来了，便来伺候茶水。一进房门，看见青丘对着窗子坐了。
3: 哟，七少奶奶怎么了？你眼睛火气上来了吧？
1: 可不是，这几天都没有睡好，熬上火来了。我眼睛红得很厉害吗？
3: 厉害是不厉害，不过

0: 又有一点红丝丝，闭着眼养养神就会好的。天气还早，你再躺一会儿吧。起来了又睡，那不是发了癫吗？就不睡，你也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吧，先别到太太那儿去了。
1: 青秋听他这样说，以为自己眼睛不好，又拿镜子来照了一照，一看之下，果然眼睛的红色一些也没有退，便笑。
0: 那你到太太房里去一趟，若是太太问起来了，就说我脑袋有点晕，已经睡了。
1: 李妈笑道：
0: 一点事儿没有，那我怎样去呢？那就不去也好，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再去说明就是了。
1: 青秋这样说了，果然他上午就没有出房门，只在屋子里坐着。燕西先没有睡着，还只管翻来覆去，到后来一睡着了，觉得十分的香，一直到12点钟还不知道醒。青秋因为自己没有出房门，燕西又没起来，很不合适，就到床面前叫了燕西几回，哪里叫得醒，心想
0: 他是熬夜的人，让他去睡吧。
1: 又拿镜子照了一照，眼睛里的红丝已经退了许多，不如还是自己出去吧。因此擦了一把脸，拢了一拢头发，便到金太太这边来。

再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 FM98.5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

0: 者致敬。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6: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7: 嗨，
5: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6: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98.5。
5: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3: 看得见的中国史，清末新政与武昌起义。一，夭折的新政。自光绪27年到31年，公元1901至1905年期间，清政府出台了多项新政的措施。这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政治上，改革政治机构，修订法律，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颁列6部之前，裁撤冗牙，裁汰书吏差役，废止捐纳制度，整治吏治。光绪28年，公元1902年，清政府又开始修改律例，取消了凌迟、枭首等苛刑，轻犯或以功代罚，或收容习役。军事方面，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和警察，裁减绿营练勇，停止5科举，各省设

五倍学堂。经济方面，提倡商办实业，成立商部，着手制定一系列的商务规章，鼓励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奖励发明创造者。在文教方面，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制定学堂章程，统一学制，统领各省选派留学生，所以他装病不肯上任。直到五天之后，他才非常不情愿地宣布就职。黎元洪上台之后，立刻就改组军政府，造就了以他自己为首的旧官僚、立宪党人控制的湖北军政府的局面。10月12日，清政府派陆军大臣殷昌率北洋新军两镇南下进攻革命党。11月1日，汉口失陷。3日，由上海赶到武昌不久的同盟会领袖黄兴临危受命，就任战时总司令。16日，黄兴率部偷渡汉水，反攻汉口失败，次日就退守到汉阳。21日，清军进攻汉阳，黄兴率革命军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27日汉阳又告陷落了。革命军维持住与清军隔江对峙的局面。虽然在军事上革命军遭到了败绩，但是在政治上革命军却取得辉煌的成绩。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后，立刻宣布废除清朝的宣统年号，改国号中华民国，又公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全国各地相继响应。不到2个月的时间，全国就有14个省宣布独立了，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当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此时正在美洲为革命活动募捐，所以没有能够亲自领导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孙中山奔走于美、法、英各个国家，展开了广泛的活动，他希望能够得到外国列强的支持。1911年11月24日，在国内致电催促的情况之下，孙中山从法国马赛乘船回国，12月25日到达上海。12月29日，17个省的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他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1月1日元旦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临时参议院，并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2月12日，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宣布退位。于是从顺治帝建都北京开始，长达268年的清朝其封建专制的统治宣告结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政体。但是辛亥革命
却并没有能够推翻帝国。

0: 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还远未完成。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

0: 的目标奋勇前进。
1: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2: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0: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4: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5: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6: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7: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8: 国庆节快乐！
9: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家玉：
10: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9: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 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3: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

0: 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2: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九成。昨天零点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4: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6: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7: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8: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九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1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 全面排查

0: 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4: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3: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四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5: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8: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9: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0: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9: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0: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9: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 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1: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3: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2: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4: 专注于自己，叫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2: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了得分点，最终他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5: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12: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5: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真的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12: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7: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0: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
3: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巴敏大帝同心共鸣，大家感悟成就，共话使命，表示一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5: 记者林水杰、张勇报道。9月30号，福建省行健巴敏大思政课建设工作推进会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武斌主持。会议强调，全省教育战线要深挖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充分发挥福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优势，创新打造福建特色实践课程，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育教学规律、学生成长规律，强化数字赋能，打造师生、同学、同言、同讲、同行实践育人新范式，统筹资源力量，推动跨地域、跨领域实践资源联动，持续扩大行健巴敏实践半径，完善大思政课工作格局，为全国打造实践育人大课堂创出新路。
4: 对不少中国人而言，国庆节的仪式感来自一场承载着浓浓爱国情的升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不少民众彻夜排队，只为现场见证这一刻。昨天凌晨3点，福州五一广场已经排起长队，有人搬板凳，有人铺竹席，还有人扛来了梯子。
6: 升旗仪式其实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它就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而且又在这么特殊的日子，就相当于是祖国妈妈的生日，那我们更应该借着这10月1的这一天来看升旗。
7: 大学期间的话，我们也是那个国旗护卫队的嘛，也会去升旗，然后今天就是有机会来这边就是看一下，去感受一下，
8: 打卡，
9: 没错，打卡，
8: 每年的打卡。
4: 国歌响起的那一刻，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9: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十月尖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潭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
11: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2: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

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98.5。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2: 世界很大，连10000只大象都装得下。
3: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3: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3: 平潭旅游大不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主播带你游平潭，我是徐娟。平潭简称澜，俗称海潭，素有海蚀地貌甲天下、海滨沙滩冠九州之称，位于福建省东部，与台湾隔台湾海峡相望，由126个岛屿组成，为全国第五大岛，福建第一大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平潭最美6大中国传统村落。首先我们认识的是平潭县苏澳镇斗葵村。斗葵村位于苏澳镇最北端，名列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这个古朴的村落被7座奇特的山峦围绕，当地人把这7座山称为金山、银山、燕山、对面山、出炉山、葫芦山、大石斗山。由于这7座山如同北斗7星阵的排列法，斗葵村村名起源于此。除了一村7山围绕，那一整片色彩斑斓的石头厝是斗葵村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另一个主因。站在当地人推荐的观赏点上，青山、村落、渔港、海湾一览无余，民居高低错落，共同形成一道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优美渔村风景。接下来我们要认识到的第二个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是流水镇东美村。东美村早前又名东尾村，位于流水镇东海仙境旁，这里有一个渔港，当地人称之为南澳，在明代就是有名的渔港。根据平潭县志记载，明代时这里就是十分繁华的渔市，它因渔而兴港，也因港而兴商，成为平潭旧时重要的渔港、商港、军港。而散落在岛礁、港湾、错后亭前茶余饭后的渔家文化，如同一坛历经岁月的佳酿酒，持久弥香。村落沿山而筑，依山临海，一座座石头厝梯级而建，村巷蜿蜒曲折。在十座群落间，位于东美85号的陈氏祖宅，因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为平潭第二批历史建筑，值得寻访。东美村因地处平潭著名的风景区东海仙境旁，成为许多背包客摄影采风之地。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这座村落有着接近700年的历史，它是平潭流水镇山门村，又叫山门前村。在这里不只是层层叠叠依山傍海的石头古厝，还流传着明代布衣侠士羚羊告御状的传奇，村民操练铜牌操抗击倭寇的故事。村子里还有因抗击倭寇被奉为女神的半山妈等。这里的老房子依着山势层叠而上，富有立体感，几乎是清一色的石墙瓦顶。因其山泉资源丰富，且这些山泉顺势而下，在山间峡谷